0: 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1: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2: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0: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1: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0: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3: 玩转澳洲。
4: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5: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3.1澳洲晚间电台，我是用声音温暖你的郑钧。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晚间电台，我是爱时尚爱分享的陈丹。
6: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会陪伴大家一边重温经典华语歌曲，一边聊聊生活当中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点播自己喜欢听的歌曲。
7: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相信每个人都离不开吃出来的健康，那些你以为健康其实未必健康的饮食习惯。
6: 是，就是有很多人的饮食习惯需要啊，需要重新的来调整。
7: 是的，
6: 我和陈丹，我们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
7: 对的
6: 好久好久了，都是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忙。我想要想的，大家就越是在忙的时候，越来越是需要哈，重视这个健康的问题。
7: 对的，对的，再忙也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很重要。
6: 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很重视，越来越重视健康嘛。
7: 是的。
6: 相信大家很多的朋友圈里面每天都会有各种的养生秘诀，
7: 哦、
6: 然后大数据会给你推送，
7: 不断的推送，
6: 不断推送有关健康的东西。
7: 是的、
6: 甚至有的时候晚上给你推送吃播的东西。
7: 哦天啊，经常11:30、11点的时候会收到吃播的一些啊、哦，太好吃了，我觉得对对对。
6: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生活当中离不开这种各种各样的养生秘诀。所以今天我们说，今天就会你也会看到，就是今天会说这种食物抗癌，明天可能会说那种食物千万不能吃，就是让人看的是越来越迷糊。
7: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偏方啊，然后神奇的偏方，包括一些神奇的保健品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其实我们呢，其实就是应该去把我们每一天遇到的这种饮食习惯，然后归正一下啊，就是看看我们到底哪些是真的健康，哪些是走入了这个健康的误区。
6: 其实这个健康怎样能够吃得健康，其实不是说像专家说的那样怎么严格按照执行，其实蛮简单的，其实就是一些习惯的改变、
7: 对，习惯的改变都是慢慢的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改变你的饮食结构，让你的身体走向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然后调整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循环，其实这个就是特别重要。
6: 好多人说就是健康有的是要是吃出来的，其实吃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些不好，我们人如果习惯性做一件事情是很难去愿意去改变的、
7: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对，像我们毕竟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出生在中国，可能我们的饮食习惯就还是有一定的我们中国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这种吃法啊，然后包括老人呀、包括地域的不同，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种家庭的一种生活饮食的习惯。
6: 是，那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误区，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着重说有哪些误区、
7: 是的，
6: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也不一定是也许是这些误区呢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呢
7: 是
6: 我希望这样的知识能够传达出去之后大家有所改变、能够真正做到简单的能够吃出健康来。
7: 对对对、简单的一餐，但是我们的健康是永远伴随在你的身边的。
6: 没错，你看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这个健康饮食，就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这个话题，吃嘛，是吧？有人说这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吃，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吃着吃着体检报告就越来越厚，
7: 对，
6: 是问题越来越多了哈，
7: 对，是这样，
6: 高血压、高血糖，然后高血脂、脂肪肝，很多的慢性病其实都和每天吃什么怎么吃有非常大的关系。
7: 没错没错，就像以前老人经常说啊，我们每天说像什么吃饱就行，那现在呢其实慢慢它已经变成了就是你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吃了多少或者是我到底吃了什么，而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健康对你来说这个至关的重要。
6: 没错，你看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论是新移民老移民，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澳洲哈，
7: 是的，
6: 对这个健康这个食品，对安全食品安全应该是不用太多的担心，因为我们不会担心这个这油，
7: 对对对，是这样，
6: 或者是担心这个是不是化学用的化学要非化肥用的太多，
7: 对
6: 啊，就是对，首先食材来讲，
7: 对，
6: 都是相对是比较新鲜和安全的，
7: 是的，是的，
6: 嗯，
7: 就像郑云大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逛的时候，然后他同样的一颗可能一个青菜啊，这样，然后在其实好像在 Coles、福格兰都有这种很明显的标志，他这边就会写上是有机的，然后另外一边就写上就是没有。不是有机的哈，就是那种正常的非常 normal 的，但是我当时在想其实这 normal 我们吃上也已经很幸福了，
6: 是我相信很多人大家都比较在意哈，就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说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吃买鸡肉的话不怎么看，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买鸡肉我一定买 free range，
7: 对，
6: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当你真正比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口感
7: 真的
6: 完全不一样。
7: 是的，是的。
6: 说一个小小例子，特别有意思。一个朋友说的一个例子，在那个往就是 freeway 高速Princess Highway 是吧？往去墨尔本走那 Princess Highway， 有一天呢出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一辆大货车拉着全都是集装箱里装的鸡，就是肉鸡哈，
7: 肉鸡，
6: 然后翻车了，然后那个所有的鸡都倒了，笼子也开了然后大家说哎呦这翻车了之后应该这鸡跑了怎么办啊，
7: 对对对，
6: 结果人们发现没有一只鸡跑都在笼子里待着，
7: 乖乖的，
6: 但是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呀事后懂行的人说，这种肉鸡啊它从小就在笼子里面，
7: 是的，
6: 它不敢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在笼子里长大的，
7: 对，
6: 这种鸡很快就是它出栏的然后宰杀很快的，就几个月有的时候更，所以他
7: 的智商还没有提高
6: 一个是智商没有提高还有一个是说这种肉鸡真的站不住它走不了
7: 是这样
6: 啊，
7: 就是因为它完全是控制在笼子里面，
6: 笼子里的，
7: 所以它没有这个更强壮的那种肌肉
6: 啊，
7: 它连跑可能都跟其他的那些 free range 的那种鸡都比不了，
6: 对对，如果你要是一个对吃很更讲究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做辣子鸡或者是说我们做新疆的大盘鸡，
7: 对，
6: 你如果买去超市，即使你买 free range 的鸡肉你在做可能也好像不太跟你在国内吃的那个不太一样，
7: 想象中的还是不对，我们曾经也不一样，
6: 其实就是因为你这个你要想比如说你需要买个公鸡是吧，小公鸡是吧，辣子鸡，
7: 对对对，
6: 如果你炖汤的话需要用老母鸡，你看
7: 对
6: 这食材有的时候是很讲究，
7: 对，是的是的，还是有区别的，
6: 还是有区别的，
7: 对对对，
6: 所以现在在澳洲来讲我们买肉可能也比较关注
7: 是的，都会关注，包括买鸡蛋
6: 买鸡蛋是吧，
7: 对，因为我是一个鸡蛋爱好者我是没有鸡蛋就不开心的那种，就是我可以不吃肉，我可以少吃肉，但是我绝对不能不吃鸡蛋对，所以那个鸡蛋我是也很关注的，我就一定要买那个 free range 的就是一定是因为它那个吃起来的时候那个蛋白的那个
6: 口感
7: 它完全不一样，包括蛋黄的那个香的程度也是有区别的
6: 也是有区别的
7: 是的，
6: 我仔细看了一下是你提到这个 free range 鸡蛋啊那我们也从这个消费的这种购物
7: 的
6: 体验给大家来介绍一些经验，
7: 分享一下，
6: 我看这 free range 它的鸡蛋壳这个盒子上写的标它广告语啊有一家是写一公顷它只放1000只鸡
7: 1000只鸡有数量，
6: 一公顷
7: 蛮大的，
6: 对，但而且他说他家的这个标准要超过澳洲平均标准的6倍也就是说你算作 free range 的 chicken 的 farm， 一公顷的这个地可以有6000只，但是他家只是做1000只，
7: 一千只，
6: 你说你看我们这个
7: 鸡可以随便奔跑。是的是的，满地的虫子，满地的蛋白质。对，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鸡蛋呢它 free range 的鸡蛋可能大家没有像我这样细致的去观察哈因为可能大家没有就是觉得这个，因为我是很喜欢吃鸡蛋的所以我发现 free range 的鸡蛋皮儿它比那个其他的不是 free range 的鸡蛋皮儿要厚它那个皮儿的 薄厚是不一样的，就那个鸡蛋壳，所以我就觉得啊，它这个区别其实我们就是感觉打出来，假如我们打到这个碗里的感觉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真正的去用手感去触摸它，包括你真的去煮出来，其实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6: 是蛮大的。
7: 嗯，对，是的。
6: 反正我们家现在是鸡蛋就是 free。就因为我们家养鸡
7: 、啊、太好了，羡慕羡慕，太羡慕了
6: 对，
7: 这样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吃放心的鸡蛋，
6: 是、嗯、你看每天自己养鸡的时候呢，也不是光给它喂饲料、
7: 哦、
6: 就去那个宠物商店去买那个饲料、
7: 哦、对、要给它搭配一点，
6: 也给它喂、
7: 哦、
6: 比如说给它喂那个菜叶、
7: 哦、是的是的、
6: 有的时候它像这些鸡他比较喜欢吃，吃面包
7: 哦、啊，对，
6: 面条都吃，
7: 哦、是的，是的、
6: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做多一点的话，
7: 多一点
6: 就让给鸡预备出一份，就像养个宠物一样，
7: 家庭成员了。
6: 但这个宠物是给你下鸡蛋，
7: 但是可以的，我们就想为了自己吃的健康，所以这些投入都是可以的。
6: 是，你看，就是大家就是、
7: 嗯、
6: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说我们最选择食材的时候，都越来越在意它的品质，
7: 对，非常在意，对，
6: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高品质。不一定就是说你要多花多少钱哈，
7: 嗯，是的，是的，
6: 其实你稍微的累，再一点的话，就可能就是那种，吃的感觉和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以前我非常喜欢吃在 Costco 买的那烤鸡，但是现在不喜欢吃了，因为那鸡肉的口感不好。
7: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拿回来，我觉得那个包括那个鸡腿都吃不出来香，
6: 对，
7: 都是感觉就是把它撕开的感觉，就都像那个鸡胸肉，对，很
6: 松散，
7: 没有那种就是筋道的味，就是那个嚼劲，对，所以就是包括而且不香，里边的油脂也非常的少，就是那个鸡腿肉，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呢，其实还是现在。就能自己我们自己能养啊、或者我们自己能种的，其实在澳洲有这个方面条件的哈，家庭其实可以选择。
6: 对，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又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提醒身边的朋友，如果你吃快餐，你吃比如说现在各种的哈，麦当劳啊什么那种快餐，或者各种现在连锁店的那种快餐，你得问他，或者是说他如果跟你说是 free range，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
7: 不一定，对对对，是的，
6: 就尽量少吃，因为那样的鸡肉的品质稍微是差一点的。
7: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这种像您说的，它几个月可能就出栏了，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那个鸡肉还可能没有长到那种一定的结实，或者是它可能是用一些饲料呀去催促它长的，但可能跟我们的健康这个食品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6: 对，虽然说我们不是说大家去吃那种垃圾食品，但是你即使是你想做一道很健康的菜，但是你的食材选择上，
7: 是的，
6: 大家要
7: 对
6: 注意，
7: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像我们中国的移民，其他国家的我们就不会去了解哈。但是我们中国很多移民，大家都是因为就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饮食健康这个原因，其实也是有很多，也是很多移民其实移民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对对对。
6: 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雾霾嘛，对吧？
7: 对雾霾，然后
6: 北京的雾霾太大了，
7: 是的，是的，
6: 觉得应该逃离北京的雾霾，就到澳洲是好山好水，这蓝天。白云、
7: 蓝天白云，
6: 好空气，
7: 是这样，是这样。
6: 对，所以这个地方的吃的东西就很健康。
7: 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因为得了鼻炎。然后呢就不断的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以为不是我，因为得了鼻炎以为它就是个鼻炎，在我们印象中可能鼻炎就只是鼻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的不是，它就是跟环境呀，跟你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作息啊，就这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跟健康有关系的，然后呢你的免疫力低下了，你才导致这个鼻炎的产生。然后等到你真的得了鼻炎之后了呢，你想说去治疗它，基本上都是用一些激素药呀，这种就会让人发胖，然后抵抗力又没有那么强了。所以说在我们整个的生活过程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吧，才选择这个移民之路的。
6: 没错，是。所以你看，就是要吃出健康来，先从选材哈。
7: 对，先从选材，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也就是这个饮健康的饮食，其实不在于说它是否你吃的说多呀还是少，其实还是说你吃的这个健康指数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你，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人体质还不一样嘛。
6: 那么每天就是一日三餐，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然后稍后呢，我们来先从早餐开始谈，你应该怎么吃才能够吃出健康。
7: 好的，
6: 我们来先来听一下王菲的《如愿》。

0: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FM 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郑军。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如愿》，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5: 是，我们希望这个《如愿》啊，都是如大家所愿，都能够吃出健康，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
6: 身体。
5: 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出来的健康，那些你以为健康其实未必健康的饮食习惯。
6: 是的。
5: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那我们先从这个一日三餐的早餐开始哈。
6: 对的。那么其实像大哥郑云大哥，您一般情况下早餐如果不需要赶时间呢，就是这个情况下您是一般选择吃什么一些食物呢？
5: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中国胃是吧？
6: 对，是的。
5: 还是惦记着就是在
6: 喝点
5: 中国国内的，对，喝点粥，
6: 吃点包子，
5: 吃点包子，然后呢，最好有点就是油条，
6: 油条，小咸菜，豆浆。
5: 因为我是天津人，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我打开这个 social media， 哇，那天天天给我推送，说什么大饼加一切，什么煎饼果子，
6: 哎呀，真的，
5: 就我是为了这个满足天津人的胃啊，我专门从国内买了一个。有一点商用的那种电饼铛
6: 啊，电饼铛
5: 专门做煎饼果子的，
6: 哦，
5: 1分钟马上就加热完成
6: 啊，这样
5: 有时间请大家到我们家去吃煎饼果子，
6: 好呀好呀，太开心了，
5: 就是为了实现能够吃煎饼果子，
6: 对，
5: 然后那个薄脆怎么弄呢？
6: 对对，
5: 那得有薄脆啊，
6: 对薄脆，
5: 就用那个什么大家经常买的那个。馄饨皮儿、饺子皮儿
6: 啊，炸一下，
5: 炸一下，
6: 太好吃了，
5: 就弄成薄脆，然后
6: 是的，
5: 多放几个鸡蛋，
6: 多放几个鸡蛋，
5: 就是你看，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中国味，就是也都是习惯，很想拥有原来在家乡的那种味道，
6: 是的，是的，
5: 不同的努力，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就多了是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上海的，非得在家里吃生煎，
6: 生煎，对对对，是这样，我也是，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在国内，我们从小出生到我们一直长大嘛，我们这个饮食习惯都是跟着祖辈，包括跟着地域不同，然后我们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中国的饮食习惯了，包括我也是北方人呀，所以刚才您一说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5: 没错，就是碳水爆炸的，
6: 对对对，真
5: 的
6: 真的真是这样的。其实前些年我们大家可能也没太注意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也觉得祖辈也是这么吃过来的呀，我们也没有说去自己去很刻意的或者是怎么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早餐，对。但是实际上现在呢，你看我因为之前也说我一直在生病嘛，那么我生病之后呢，自己就开始知道要调整自己的这个。从早餐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一些早餐你要吃什么，然后要先吃什么，中间吃什么，然后再吃什么。对，是这样。
5: 我是先满足了一下家乡的那个胃啊，是弄了煎饼果子。
6: 对，
5: 渐渐的呢，其实越来越习惯就是澳式早餐了。
6: 是的，
5: 在澳洲这么吃，大家习惯，比如说
6: 是的，是的，
5: 咖啡，喝一杯咖啡，然后吐司toast 的两片面包，
6: 是的，
5: 然后最多再煎个鸡蛋其实就可以了。
6: 对，像你看现在我的状态呢，就可能和正常的一个身体状况稍微有点区别。那么我平时可能刚开始像您说咖啡我是不加奶的，因为这加奶的话它里边那个 cream 就是比例就上来了嘛，所以我一般就可能是咖啡，然后呢我会先吃青菜。先吃青菜，青菜都是以像紫甘蓝或者是我们家里的生菜呀，各种青菜都可以，包括我们的胡萝卜。其实我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把胡萝卜用那个油去煎一下，就是胡萝卜要把它弄成那个丝儿的状态，丝的状态，然后用那个锅烧一点点油，然后在里面把它那个胡萝卜素炒出来，那个胡萝卜素就是红红的，有一点红红的，然后我们再把它晾凉之后放到我们的青菜拼盘里，然后青菜其他青菜无所谓了，大家就以一个标准就行，就是多颜色。越多颜色越好，但是量要少一点点，因为吃我们每个人不会吃太多嘛，对吧？那我们就量要少，然后颜色要多，本着这个原则，其实这个青菜沙拉出来就很棒了，营养健康就基本上。碳水的话，多以就是地瓜 啊，地瓜为主，然后糙米饭。啊、嗯，糙米饭，我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先吃青菜，然后第二个吃鸡蛋，然后第三个再吃那个糙米。一般我以前如果不是这个顺序，我记着我特别爱吃地瓜，我能吃满就整个地瓜，我能吃两个。但是现在因为调整了一下这个顺序，然后最后发现你吃地瓜也就能吃四分之一。
5: 哦、
6: 啊，四分之一，最多四分之一了。
5: 那你这有点那个叫做策略，吃的策略，就是用在吃大餐自助的时候，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后吃什么，什么时候这肚子是半饱，然后让肚胃不能先撑大。
6: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它的原则是，如果先吃碳水，那么它就会晕碳呀，然后你的血糖提升的又高呀，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再吃进去其他的东西，然后它就是把你的胃就撑大而已，哎，因为你前面吃碳水你就觉得很饿，你可能吃的就多，量就无法控制，就很难控制。那么前面如果我们拿青菜大概吃，你可能大概吃个三分之一饱啊，或者是四分之一饱都可以。然后呢，你再吃这个中间的这个鸡蛋啊，那么鸡蛋其实一个鸡蛋到两个鸡蛋，早餐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就够了。
5: 鸡蛋是用
6: 煮的不油煎，然后也不打散，
5: 是糖心的状态。
6: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糖心的，就那种稍微有点流出来的那种感觉哈，特别好吃，然后又特别香。那个蛋清呢是有点就是那个弹弹的，然后里面的黄呢又流出来那种汁，那种那个黄的汁儿汁水，我觉得特别香，有的时候就吸一口特别开心，对，很满足。
5: 有些人说这个鸡蛋大家都吃煮鸡蛋啊，煮鸡蛋里面有点像大家就追求那个像日本里面的温泉蛋的那种状态，温泉蛋的那种汤汁状态。
6: 是的
5: 为什么说有人说如果你鸡蛋煮的时间太长的话，你的蛋就是那个蛋黄凝固的，就是
6: 非常的干，就从口感上的感觉就特别干啊，它就没有那么
5: 营养会，
6: 营养可能就不，对，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又是长春人，所以我们有那个长白山煮蛋，
5: 对，
6: 我们对温泉蛋，对，我们的温泉蛋其实就是这样的，里面就有一点流心，有一点糖心的，然后你吃起来就觉得没有那么干，就不像它完全煮时间长的那一种，可能你就觉得有的人因为我前几年有这个问题，就可能如果吃一个鸡蛋它是特别干的，它就第一口就下不去，就会噎到
5: 嗓
6: 子啊，对对对，有的人是这样的，因为早上起来可能分泌唾液呀，包括身体的一些液体它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能让我们运用，所以在我们吃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感觉。对，所以说吃东西我现在是觉得啊，还是顺序还是挺重要的。
5: 是，所以说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早餐是满分早餐，
6: 对，
5: 关键还是搭配。你看刚才
6: 陈
5: 丹说的这个搭配，我真是提醒我了，我觉得是很有必要，非常很关键的这种顺序啊，
6: 可以调整。
5: 对，所以你如果早餐只有淡水没有蛋白质，那很快就会饿。
6: 对，
5: 如果只有咖啡，一直到中午才吃饭，有些人就说就一杯咖啡，
6: 对，
5: 那就不吃啊，因为减肥要减肥，就是一杯咖啡，其实也不是好的习惯。
6: 是的，是的，
5: 一到中午才吃饭，其实对胃不友好。那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都喜欢吃中国胃嘛，是吧？尤其是新移民来，甚至老移民还是喜欢有豆浆啊、油条、包子。
6: 对
5: 对，其实没有哪个是绝对好，关键是营养均衡，
6: 营养均衡，
5: 对，你得是别饱一餐饿一餐，
6: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5: 是最好的，
6: 对对对，包括我们要吃一些像我们真正的健康，要吃一些像蛋白质、蔬菜呀，然后全谷物啊，但是少量的水果啊，然后健康的脂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水果里的果糖特别的高。对，它是人体代谢，就是让人体代谢比较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果糖就越来越积累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呢吃水果和青菜比，一定要是青菜比水果多啊，要控制量，控制时间啊，所以水果要不是说我一天想吃我就吃，这样也是不行的，你要知道它跟主餐和正餐之间有多长时间的时间的间隔，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5: 那像早餐完之后的那你搭配，你会搭配一些保健品吗？比如说多种维生素那些东西。
6: 会的，会的，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中国人啊，包括本地人，包括他们这边的老 local， 他们在大概30多岁开始，基本上都开始服用一些保健品了，因为澳洲保健品也很好嘛。那么大家有一些像可能有些人像鱼油，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每家都会必备的，对，这样的话就防止我们血管的这个粘稠度 啊，包括清理我们血管的这个杂质，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嘛。那像有一个家庭他经常吃深海鱼，那可能这个鱼油它就量就可以少吃一点。像有的家庭他不怎么吃深海鱼，可能以肉为主，那就要多吃一点这个鱼油，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的血管的健康会更好一些。
5: 有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墨尔本的一个朋友，他是也是从事这个健康营养方面的，他就告诉我说郑钧，你应该去超市或者去海鲜店里买那种鱼，像比如说沙丁鱼，
6: 对，
5: 说这沙丁鱼就是有些鱼，尤其深海鱼，
6: 是的，是的，
5: 你的里面有含 omega
6: omega 三，很好的
5: DHA 非常好，而且对血管就是相当于你吃鱼油，而且你一定要就是在一个星期吃几次鱼，
6: 对，吃几次，大概对，可能一般科学的建议都是2到3次，对，这样的话，然后和肉交叉着吃，这样就比较好一些。特别是有的家庭，就是像以前我妈妈在的时候，就会经常去，我们会做三文鱼头，因为三文鱼头呢，因为我们东北人就是有的不太很吃肉的那种，然后我们可能就喜欢吃，把它鱼头炖了之后，炖很长时间，然后把腥味炖掉，最后发现它出了那个是冻。就是鱼冻，哎，其实那个鱼冻就很好，那个鱼冻里面就我觉得它就很含了很多很多胶质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加工，没有说额外放东西，但它那个鱼的胶质就都出来了。
5: 是，三文鱼的鱼头可以，其实如果做鱼头更适合的是那种像的snapper
6: 啊，snapper
5: 那种鱼，
6: 对对对，
5: 那种鱼的它的鱼头呢，会有更多的那个胶质的、
6: 更多胶质是吧、
5: 对，像你比如说有些餐厅里面有些华人开的餐厅里面专门有一种就是炖鱼头，然后有一加一些咖喱，就是拉萨那种的东西、然后里面加福建面、那个很好吃、就是那个鱼头，它那鱼头先炸完之后、然后再炖
6: 啊，放的是果条、是不是福建的那种果
5: 条
6: 啊，
5: 非常好、
6: 好吃，
5: 对，这是一个很好吃的，
6: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就是多以这个像刚才说的一些、像蛋白质多一点的，然后包括这个鱼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
5: 里面的那个
6: 对啊、对对对，包括一些保健品，像到了一定年龄啦、我们可以其实是也摄入一些保健品也是可以的，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然后适量的啊、稍微摄入一些、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重要的是以调节饮食为主。
5: 也就是说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早餐、刚才陈丹说他自己的体会啊、怎么吃这个早餐、就均衡营养均衡、
6: 对
5: 啊，有正确的顺序、
6: 对
5: 吧、其实正确的顺序就是让你的这个不是这么很快的饱腹感，
6: 对，
5: 然后每个营养都要完全的吸收、都要均衡的去摄入，
6: 他就是先让你用青菜把自己又弄得饱腹了基本上，然后呢再给你假性的饱腹、但实际上这个青菜它会很快就会消化掉嘛、因为它都是水嘛、那么假性的一个让胃感觉到啊，我好像摄入了很多很多食物、量大，哎，对，然后再蛋白质就让它去裹住这些前面的这些水分、慢慢的去消化，然后再吃一点点碳水，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糖分升高的这个速度会变慢，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多人不是吃完饭会犯困嘛、哎，那通过这个调整呢，犯困就没有了，就再控制一下饮食，就假如说我们平时吃的是100分饱，那我们可能控制到80%，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胃已经饱了，只是我们要慢点吃，就把哎就慢点吃慢点咀嚼，然后就会把这个吃饭的时间拉长啊，那再通过这种假性的就告诉那个胃，哎，我给你很多投喂了很多好吃的，哎，对，实际上像那些像那碳水就放到后面，那对我们的身体就稍微要好一些，
5: 稍微好一些了、
6: 对，
5: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对吃的东西也知道要顺序、然后呢也知道要摄入很全的这些、要营养均衡，但是呢还是逃离不了他那个就是重口味，
6: 对，重口味、生活的习惯。
5: 那你改变的时候难不难啊？
6: 有难，很难，
5: 北方人都是重口味
6: 对，北方人都重口味而且我们是喜欢多油然后多盐嘛，但是我现在的调整呢就是平时做菜的时候我不炖菜了，就很少去慢炖了、因为炖菜你就会盐是提前放的，包括我们放酱油呀老抽或者是我们放一些鲜盐味素之类的东西都会提前放嘛，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整个汤里面然后包括食材里面它那个经过加热那个盐分就会很多的裹在食材里面， 啊、嗯，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多数以前我也会用、啊、以前会用什么炒菜、嗯、以为炒菜比炖菜要健康，但是还不是这样，其实现在就是蒸菜和水煮菜、嗯、拿出来之后呢，用一些像我们那个豆蒸鱼豉油、
5: 嗯、
6: 或者海鲜酱油那种特制、嗯、稍微有一点点
5: 淡，
6: 哎，淡一点，然后又很香的一点的油、
5: 嗯、
6: 然后放就是稍微点一点，也不用点太多，一点太多也浪费了啊、吃不了就浪费了，就点一点，然后那个菜稍微蘸一点点酱油，我们再可能放一点，就是
5: 油会放吗？
6: 嗯，不会，不，我会放一些 avocado， 就是放那个牛油果的那个榨出来那个油、
5: 嗯、
6: 啊，牛油果油，直接再点几滴上去、
5: 嗯。
6: 其实对于我们沙拉菜就很健康了，这样油脂我们也得到了补充，
5: 也得到补充，
6: 嗯、
5: 是
6: 对，
5: 也不会是这么干哈，就没有去少油。
6: 哎，对，
5: 难怪很多人喜欢用那种、嗯、冷榨的橄榄油。
6: 哎，对，是的，是的，
5: 菜里面，
6: 哎，对，直接加在菜里面、
5: 嗯，
6: 因为我个人有的时候那橄榄油它那个味道，有的时候我会
5: 不太习惯，
6: 对，不太习惯，
5: 啊、
6: 但是那个牛油果的油就一点味道都
5: 没
6: 有，没
5: 有那么奇怪的味道，
6: 是的，是的，
5: 特别 strong 的、
6: 啊，对对对，而且近期我又买了两个桌盐的那种电动的那种机器，我觉得蛮好用的，不用用力的去拧，啊、
5: 嗯，
6: 是的，盐，然后还有 pepper。嗯，基本上就是这些，
5: 所以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如果一下子改可能不太容
6: 易、啊嗯、对，不容易，
5: 但是慢慢的哈，你也可以适当的加点味道，
6: 对对，
5: 刚才说，
6: 因为从重口味转到淡口味、嗯、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
5: 嗯，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了解了这个早餐该怎么吃出健康来哈、
6: 嗯、
5: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回来我们说这个午餐，
6: 嗯、
5: 啊、
6: 好的，
5: 我们来听孟然的是你，
6: 嗯。

0: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 7.70 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 31.60 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孟然的《是你》。
2: 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是，我想这个里面就是强调了一种状态哈。
2: 嗯，
1: 对，是你是你还是你？
2: 是你
1: 是，那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健康健康，还是
2: 健康，对，还是要健康。
1: 嗯，
2: 其实，在我们平时，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包括食物吃早餐的顺序啊。其实这个早餐的顺序也是我们一日三餐的顺序，它也不是说光是早餐。其实我们一日三餐如果都能按照这个顺序吃，有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让我们去减少碳水的摄入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整个身体状况上还是会稍微有所调整的啊，有所调整的。其实像

0: 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子哈，但是其实长时间你不吃早餐就会容易暴饮暴食，因为你不吃早餐，你中午吃一顿猛吃，你的血糖就会飙升，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人的身体机能，它就会有一个波动，它就不会是平稳的进行。那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一种冲击。嗯，
1: 对，长时间其实对胃也是一个。会，因为你暴饮暴食之后，对胃的负担很重啊。
0: 对，是的，
1: 会让你的胃不舒服啊。
0: 对，
1: 肯定会让胃有问题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你看，还有就是像有些人说，只喝果汁，对吧？像很多人觉得，哎呀，今天我没有时间吃水果，那我喝杯果汁就好了呀。其实那一杯300毫升，大概吧，我们可能300毫升的一杯的新鲜果汁，可能就已经用了3到4个橙子。那这样，我们水果一下子，你看你喝完了。3到4个橙子下去，那糖分就全部都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果糖摄入你就太多了，它分泌起来，它在分泌的过程中就会很慢啊，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吸收和这个释放。那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包括你的膳食纤维啊，基本上这个里边是没有的，就是在这个橙子里面，这个果汁里面是没有的，
1: 是没有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吃这种柑橘类的东西哈，无论是橙子还是说橘子啊，比如说 mandarin，
0: 对，
1: 我都一般都会白的那种丝的东西都是连着吃，
0: 哎，是的，是的，
1: 其实那是都是纤维组织，
0: 对对对，
1: 对你肠道都有都有很
0: 大的，是
1: 的，
0: 像在我们东北老人经常说，他说那个特别有用，他说那个是可以防止你感冒的。我们东北很多老人，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姥姥奶奶那一辈儿，他们经常说，他说不要把那个拿下去，这个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能让你就是防止那个感冒。
1: 是
0: 哦，
1: 你看还有些水果，像比如说梨，其实也很多人就是削皮、啊，
0: 哎，对，
1: 像苹果、梨都是可以带皮吃的、
0: 对，都可以带皮吃的，它不同于香蕉嘛。
1: 是，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觉得可能就是生水果哈，就是尤其有些中医说生水果可能不行，就还会把它煮。
0: 凉，他们说从中医角度上说，
1: 对
0: 身体比较寒。
1: 寒的时候，
0: 哎，
1: 他把梨煮了。
0: 哎，是的，就是有很多像我小时候也是，假如家里边水果特别多，就会把橘子呀给它扒成瓣儿，然后或者是梨呀，然后苹果呀，就会把它削成一小块小块，然后把它做成这种就是叫罐头啊。那个小时候都自制罐头嘛，
1: 对，
0: 放一点冰糖，那会儿都是放冰糖。所以那个，那你想想，那里边的那个糖量。会多高啊？
1: 是
0: 非常高的。
1: 所以水果真的不能吃过多的东西。
0: 对，太多不行，要适量。哎，
1: 代谢是让你身体有很大的成。
0: 对，它代谢会比我们正常像青菜的代谢要慢很多，所以它会像我从小到大为什么就是比普通的孩子、标准的孩子要稍微胖一些，就原因就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水果，我宁可不吃饭，我要吃水果，鸡蛋水果是我的最爱。但是这个就是当时进入了误区了。
1: 所以水果要适量哈。
0: 对对对，包括你看，像我刚才也说，我们最好在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要太快，因为你吃的太快的，就我有的时候会跟朋友说，我说你吃的太快了，你的脑子它耗氧的那个速度要比我正常慢吃的人的那个速度要快，所以呢，你可能没有吃完饭，你就觉得又困又乏。原因就是因为你吃的太快，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供氧就要迅速的供氧到你的这个嘴里、嘴巴和你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对，所以你的脑子那个养分就上不去，那它肯定会晕呀。这个就是也吃得太快也不行，
1: 为什么晕碳啊？
0: 晕碳，对对对，都是的，这样的，对。所以说我这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有这种经验的哈，就是觉得吃的还没吃饱，但是就觉得好像就困了，就晕了啊。对，其实这些就都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快导致的，所以要慢点吃，一定要慢点吃。这个真不是矫情，而是身体它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1: 是，
0: 对，是的，所以像我们平时的时候太快，然后也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啊。包括就像我不知道郑大哥，你晚上有没有吃东西的这个习惯呢？
1: 有的时候真是馋，可能会吃一点东西，但不会，
0: 不会吃太多。
1: 我现在没有，在来澳洲之后再也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0: 是吧？没有吃宵夜。其实晚上，其实基本上我正常情况下我是7点钟以后就不怎么进食了，但是实际上有些人他体质是可以达到9点钟以后不进食的。我平时是7点钟我就不再进食了，因为7点钟以后再进食，我 的代谢感觉就会变慢，因为晚上我们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没有这种晚上出去跑步的习惯，对，所以我晚上这个运动量就会比。

0: 比白天要少很多，那这个时候我的代谢就会特别慢啊，那我就不敢晚上就是再去吃饭。对，这样的话它也会让你的食物消化的就很难消化。
1: 很难消化。
0: 哎，很难消化，嗯，对，就是这样。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你的晚餐最好是在六点多或者七，
0: 哎，
1: 不能超过七点，
0: 哎，别超过七点，对。
1: 然后你还稍微有点时间出去散散步。
0: 对对，而且可以做做家务啊，你还哎距离你上床睡觉还有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九点钟你再吃完，那你看这基本上就临界值了，可能你十点钟睡觉了，那中间一个小时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运动啊，在屋里走一走或者是做点家务，那肯定也是代谢不下去的。
1: 嗯，所以第四个误区就是说晚上九点以后尽量别吃东西。
0: 对的，嗯，不要尽量不要吃。
1: 嗯，
0: 啊，另外一点第五个误区就是无糖就感觉好像就是有的人就是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那个像无糖饮料啊什么的那种碳酸饮料，然后 no sugar， 但是大家也会去吃这些喝这些饮料，大量的喝，其实还是不建议的哈。无糖不证明它真的就是里边没有热量啊，无糖并不等于它没有热量，但是你要是很多像这种食品，它虽然就是没有什么蔗糖，但是它脂肪和这个总的热量它还是很高。
1: 嗯，
0: 对，那这样的话，那如果你像有些人吃那种无糖饼干，无糖蛋糕、无糖奶茶呀，其实它的热量还是不低啊，对，那你热量不低，你代谢还是会慢，这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不要因为它无糖，你就放松了这个警惕，也是不行。
1: 你说这个糖吧，其实它虽然是 no sugar，
0: 对，
1: 其实里面这只没有蔗糖。
0: 对，是的，
1: 甜味剂这个发明，我觉得甜味剂的发明，有人说啊，太棒，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其实不是，其实它是用科学，就是你是人造的东西，你就是好的口感、健康的永远是自然的东西。
0: 对，是的。
1: 其实蔗糖你只要固定它的量，其实那是最好的口感。
0: 对，是的。
1: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会 no sugar 的那个可乐，虽然我不经常喝可乐，但是如果我喝的话，我就会。
0: 首先先选择它
1: 最原始的，
0: 原始的，对啊，就 classic 的
1: classic 的
0: 啊，对，
1: 我实在受不了那种甜味剂的东西。
0: 我也是，对对对，我也这种感觉，
1: 口香糖里面那种，我受不了那种甜，是几百倍上千倍要高于的啊。
0: 对，而且它热量并不低，它热量并不低，只是说它没有糖而已，但是不证明它热量会低下来。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吃一顿特别健康的，然后明天又放纵了，这个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良性的习惯啊，要养成我们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小细节的一个习惯的改变。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是说了五大误区哈，希望大家那个好好听听这个五大误区啊，争取努力的去别踩这个坑，
0: 别踩这个坑，对，一定要离这个坑远一点。
1: 对，先从不踩坑开始啊，能够吃出健康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下不是花火呀。

0: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FM 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大家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不是花火啊，心动的证明啊，
3: 心动的证明，
2: 是让人心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3: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吃的更健康，那我们的心脏就更健康，对吧？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漂亮的花火了。
2: 是，没错。刚才我们上一的时间段呢，我们专门说了这种容易踩坑的五大雷区。
3: 哎，那么其实我们除了那个五大误区以后呢，我们还其实今天主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马上开始的五个小的改变啊，看看今天回家试试大家可不可以能够坚持一下。
2: 对，
3: 啊，
2: 一共有五步哈。第一是把奶茶换成白开水，
3: 对的，
2: 少喝奶茶。第二是呢，晚饭多加半碗青菜。第三个呢是今天晚上早点睡半个小时啊，
3: 好简单，
2: 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就赶紧睡吧。
3: 是的。
2: 第四就是饭后出去走15分钟，减少呢含糖饮料、奶茶、可乐、果汁，偶尔喝可以，但是不要天天喝。那第五呢就是慢慢吃，每口饭呢多嚼几下。不仅呢能够帮助大家消化，还更容易控制食量。吃饭的时候呢先把手机放下，认认真真的吃这一顿饭。其实有的时候放下手机不光是一是能改变这个速度哈，慢下来。另外一个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家里有交流，是吧？
3: 对，是的，
2: 不是说跟手机交流，
3: 对，更关注这个食材的味道。
2: 对，这样的话就是家庭氛围更融洽，不光
3: 是
2: 对身体有健康好啊。
3: 对，
2: 所以把手机放下，这个五步希望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试啊。
3: 对，我们一起来坚持，看看我们大家坚持一个月，看看你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改变，然后其实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去感谢你。
2: 另外呢我还有额外的建议哈，大家就是叫健康一分钟。有几点，有四点哈。一是每人每天建议吃约400克的蔬菜和水果，其中蔬菜应该占更大的比例。第二呢是成年人每天饮水量。
3: 对，
2: 哎，
3: 这个非常重要，
2: 一般是1.5到2升。
3: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2: 这个，多喝水。
3: 对，增加我们的代谢啊，让我们的代
2: 谢
3: 能尽快的从我们的身体里边把我们的多余的物质代谢出去，这个非常重要。
2: 是，另外一个就是建议呢，就是成年人每周建议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3: 啊。是的，特别是像我们40岁以后的人，要增加肌肉的力量，要做就是一般你像他这个对深蹲，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像在床上的动作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要去健身房，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时间上并没有那么宽松，对吧？那么我们在家里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2: 甚至你可以扶着椅子，然后做
3: 对。因为可以到网上查一下麦肯基疗法呀，一些就比较简单的适合家里做的一些简单运动。
2: 没错。另外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管理压力和充足的睡眠，同样是健康生活最重要的。
3: 对，这个也非常至关的重要，
2: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好这样额外的建议。
3: 对，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健康呢并没有那么复杂啊，健康对于我们来说从来不是一场短跑，它也就是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今天吃了一顿沙拉然后身体就变好了，也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块蛋糕身体就毁掉了真正重要的是每天吃一点点正确的选择。
2: 没错，真正健康的其实来自于每天一点一点的坚持，
3: 对，
2: 多坚持。今天多走几步，今天少喝一杯含糖饮料，然后今天的多吃一点蔬菜，这些小改变只要你坚持时间久了都会成为身体最好的投资。
3: 对的，当然呢每个人的身体其实状况不同哈，就像患有糖尿病啊、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调整饮食，而不要盲目的去照搬通用的一些建议。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重新认识这个健康饮食，不用焦虑，也不用追求完美，从今天开始只要有一点点小的改变，只要大家坚持。
3: 对，是的，
2: 就是最好的，
3: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了。那么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一般节目的最后我们会点一首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吃出来的健康，那些你以为健康其实未必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把一首什么样的歌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由我们的正义大哥来介绍一下。
2: 那我就给大家送上是最美的期待、嗯、我们期待大家都吃出健康、哦、就是周笔唱的这个期待、
3: 嗯、
2: 那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四早上8点，或者是通过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来收听，或者是在车里搜索 FM 103.1、
3: 嗯、那么下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2: 再见了，下周见，拜拜
3: 拜拜。
4: You're listening to 5EBI, Ethnic Broadcasters i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103.1 FM, EBI World on Digital, or online at 5ebi.com.au. We hope you have enjoyed today's multicultural programs. Our regular schedule will resume at 6 a.m. So until then, good night.
5: 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6: 晚上好.
7: تصبحوا على خير.
8: Bonne nuit.
9: Slap lecker.
10: Buonanotte.
11: Mangon.
12: Dobranos.
13: Kalinichta.
14: Laku noc.
15: Schlaf gut.
16: Träum süß.